0: 那比如说我们新理财搭建的四位一体的渠道服务体系当中，对于一些简单的咨询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到账啊，这些信息是很固化的，规则比较清晰的，也容易回答的，那我们就有 AI 直接可能帮助我们给出了一些辅助性的答案。但如果一旦识别到复杂场景，那么这个时候人工就必须介入，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流转，那么并且准备好场景场景相关的这个资料提交给我们业务人员。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划分啊，并不是要割裂，正如您刚才所说的，不是要割裂这种这个协同机制，而是通过分工互补，同时兼顾效率和我们的这个专业温度。
1: 好，其实李总刚才从这个咱们的这个成熟场景和一些相对来说复杂的场景来去解释这个话题，这个刚好跟我们的调研中的一些数据也非常的匹配，所以在钱总回答之前呢，我也把这个数据呢也再次的来做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的调研显示啊，我们的受访用户，尤其是我们的投资者，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场景分层的一个想法，也就是在市场行情、资讯解读、简单的业务咨询以及产品答疑的这些标准化的场景中，用户也会非常的倾向于。最后的这个回答呢，也是给我们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束语啊。那其实刚才呢，上海演播室的我和两位嘉宾呢，我们分别从机构的应用角度，然后我们技术治理的角度以及受众的角度来聊了当下 AI 应用的一些边界。那围绕着 AI 怎么进一步的能够去产生价值以及进一步落地呢，还需要哪些条件的这些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也邀请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北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裁陈芳。那下面的时间呢，我将把互动时间交给我们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张岩。
2: 好，来到北京演播室。那么关于 AI 对于这个金融、对于财富这一块的这个应用的边界问题呢，我们特别是请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中国区总裁陈芳陈总。陈总，欢迎你到我们北京演播室啊，参与我们这次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探讨。刚刚呢就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它的边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思考。那么关于这个 AI 的应用，它就不仅仅是说它的这个技术层面到达了一个什么周期，而是在于它到底为我们创造了什么价值。那么谈到具体的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层面，您也提到了说一定要使得这个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运行的底层逻辑，我怎么理解？
3: 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 AI 的技术和我们的工作流和我们的组织架构的重构和我们这个决策流程更好的结合起来，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系统怎么样去互相的去协调合作，更好的去创造价值。第一个阶段是大家更多的是用 AI 来进行提效，提高效率。那么我是一个财富顾问，我需要给我的客户准备不同的这个每天的市场变化，他关心的这个资产的状况变化，这些其实对于每一位财富顾问来说和投资人员来讲，每天是

0: 这个作用，能够帮我们的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去避免踩雷，能够更好的进行判断我的机会到底是在哪一个市场。
1: 所以最后就是，如果让您来定义，用一句话来定义，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财富管理，您会怎么定义呢？
0: 人工智能治理下的财富管理行业应该是数据为基， AI 为一，再加上可信任的治理框架，这三个要素将让我们的财富管理能够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
1: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在北京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区总裁陈方总的这样的一个访谈，
2: 必须贴合自身的业务定位，在效率提升、投入产出以及风险可控的之间找到一个良性的平衡啊。
3: 那其实我也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非常赞同李总所说的这个角度啊，就是 AI 的应用呢，首先要跟自己的自身的资源禀赋或者自身的优势呢，能够充分的结合，可能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顺着李总刚才所回答的这个金融机构内部的方面呢，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针对于这个投资者和金融高管的一个调研过程中，那来自于金融高管和我们的一线运营人员的一些调研反馈。那不好意思，那目前来看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价值的评价方面呢，我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机构目前呢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一个评价机制，那这是制约当前我们 AI 应用的过程中其实挑战最大的一个落地原因之一。那同时呢，还有部分机构说他们要依靠主观判断和定性反馈来去判断目前 AI 的这个应用的场景。那
4: 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它一定是真正的投入到可以有量化的业务价值的产生。我们释放了人之后，一定要看到整个团队，包括我们整个机构在业务上、对客服务上能够释放出生产力。像这样的价值，就是我们去把握节奏推进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判断标准之一。
3: 好，那其实刚才呢，钱总呢，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综合的评价的角度呢，其实也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那结合着我们前期的调研和我们对于金融机构高管的一些访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从我们的角度呢，也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说可能在我们一个创新事物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可要去提高一些我们对它的相关的这个前期的容忍度。比如说，我们不要只是从单一的财务 ROI 的视角来看，而应该更多的从效率、从体验、从客户的信任这三个角度来去整体来看。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降本到信任的这个角度，而不只是说我
4: 李总所提到的，我想更理想的这个人机的一个协作呢，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简单的分工，说让我们 AI 做一些杂活累活或者人来做一些更复杂的活。它更理想的呢，我们可以归纳为是一个智能前置，人在闭环中，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human in the loop 的共生体系。那么如何做到这样一个共生呢？我想离不开我们技术上的一个保障。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复杂的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些业务，所以呢，我们必须是有一种对专家的这种能力，这些 skills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沉淀，让模型可读可理解。同时在我们推理复杂场景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的流程，尽管是自动化的一体式的去执行推动，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山海隔离，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节点的行动之前，我们要嵌入人在闭环中。那么这样可以做到一个双保险，发挥刚才提到的机器更加多的一个长时间的记忆，复杂的数据的处理，加上人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沉淀到业务场景里面的一个丰富和扎实的这么一个经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现到一个共生。那么第二个这个技术上的能力呢，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智能体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在智能体已经可以自驱动执行这么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闭环中呢，在于我们金融的这个场景里面，由于我们在数据合规的要求下，有很多的数据是不能直接穿透 直接渗透去挖取的，所以数据的安全合规意味着我们的智能体要能够对这些数据能够分级分类，能够非常安全有效高效的去平衡结果和效率之间一个最终的安全的底线上的一个啊可以达到的一个驱动执行。那么这样的驱动执行呢，我相信会给大家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但是在

0: 个股方面呢，苹果公司周五收涨1.53%，创出了收盘的历史新高。虽然周五并没有明确的单独的利好，不过按照日程，消费电子巨头的下一波的新品发布将在几周之后到来。那么另外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在上周五是跌0.64%。好，以上呢是上周五呢美股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五欧洲市场的表现情况。指数呢有涨有跌啊，英国富时0.14%，法国 CAC 四零0.04%，德国 DAX 指数呢是上涨0.56%。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那以一周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的表现较为积极。其中，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了0.50%，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0.41%，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0.34%，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了0.16%。其中，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终结了此前连续三周的跌势，一周累计涨幅创下了8月初以来最大纪录。法国 CAC 40指数也结束了连续六周累计下跌。那板块方面，上周五银行股领涨，此外油价回落利好航空公司，旅游休闲板块同样走强，油气股则表现最差。焦点个股当中，德国的特种化工企业盈创工业上涨超7%，公司确认另外一家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已经向其及其最大股东提出了合并的提议，巴斯夫则下跌了3.59%。数据方面，德国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30.6%，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主要原因在于能源价格上涨令家庭收入预期承压。总体来看，市场对于利率和债券收益率或将继续上升的担忧无处不在，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也日益成为经济和股市的拖累，即将开始的财报季或许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动力。本周将公布的数据包括欧元区9月份通胀数据以及德国9月份失业率。主持人，
0: 好，谢谢希宇的介绍啊。这个呢是上周五啊欧美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啊外盘。

0: 的重要的消息。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蔡景，稍后呢将就这些消息呢做出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看到，就是高盛的集团策略师预计，美国五大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明年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增长将会超过50%，达到1.2万亿美元。高盛团队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个数字是高于华尔街对2027年资本支出1.1万亿美元的一个普遍预期的。团队称呢，要让这些投入实现收支平衡，未来几年这些公司每年需要获得大约3000亿美元的 AI 方面的收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个是科创板日报的消息。韩国媒体称呢，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的设备厂商开展合作。当前呢，全球的玻璃基板正由技术验证加速迈向中试，客户认证及量产导入啊。这个机构称呢，面向半导体先进封装的玻璃芯基板，长期的发展空间有如星辰大海。那么就这两则消息啊，我们请蔡景啊一起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
1: 这个又和科技有关的，我们可以
0: 看到，都是跟这个
1: 对，可以看到，其实对于最近段时间，其实特别是对于很多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好像比较多，而且更多的都是以正面的这个来引导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谓的正面所引导的，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大家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 AI 基建方面，都认为说有可能发展过快了。最后收支能不能平衡？所以你看，现在其实一直不断提到，就是2027年这一块AI 基建能够加大。然后英伟达前一段2028年的未来的整个营业的这个营业这一块的这个前期指引，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又提到的对于未来 AI 的整个发展，好像一条接着一条，更多的其实为了去打乱市场上很多有负面情绪或者说认为 AI 接下去有可能有泡沫的一些声音。那么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的确现在目前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个科技这一块在这个地方会倒方去触碰前期高点，好像跌起来的时候没怎么跌。但是我们会知道，市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叫见光死，就是一旦你这个业绩表现出来之后，而且相对而比较好，但是问题是股价又在市场里面已经提前反应的时候，反而这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在中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像类似于业绩最好的江波龙，当时增长了7%，但是在股价里面表现并没有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在之前已经全部表现完了，再加上未来它成长逻辑并没有那么强硬，所以之后市场里面反而个股开始在这个地方下跌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季报，当然我认为对于很多的个股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试金石，在这个地方要考验它的业绩到底到不到。但是我觉得反而有一些个股如果提前在市场当中反应的特别好的情况下，就算业绩在市场当中表现的不错，除非是有超预期的，如果没有达到超预期，反而对于个股在市场当中它的表现，我觉得不一定会特别的乐观。所以我觉得在季报目前的整个过程当中，还要配合原来本身这些个股在市场当中表现，如果这些表现本身提前已经消化完了，我觉得反而大家需要在这个地方关注一下。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消息啊，这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的9月29号啊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为丰富的一些投资的标的。那么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当中是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的上市公司啊，作为这个指数的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呢，是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等领域的上市公司的证券，作为指数的样本。那么对于这两个指数的这样一个出台，怎么来看？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指引性的作用吧，就是说
1: 这两个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一个是创新药，一个软件。
0: 我
1: 说创新药这个成果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突然就来的。然后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之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原来刚开始用油车，后来开始变成电动车的时候，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都是不行。
2: 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市场啊，沪深两市呢即将开始今天全天的交易，而在这个国庆长假之前啊，只有3个交易日，又到了一个老问题，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呢？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广发证券呢，它是这么提到的啊，他说对。

0: 应到节前剩余的三个交易日，在这个位置上进一步减仓的必要性不强，反而容易错过节后潜在的反弹机会。历史数据显示，节前逢低布局，节后赚钱的胜率超过80%。TMT 在节后一周跑赢大盘的概率最高，配置上优先关注三季报高景气的 AI 产业链以及非 AI 领域的细分阿尔法，包括像这个医药、航运、船舶、出口链等等。那么对这个节前的市场，我们再来听听蔡琴怎么来看，怎么来解读啊？
1: 其实从这。

0: 前会不会有所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三天大概率会是围绕这个地方来走。当然我认为缩量一会儿是放量，而且在这个地方明显是资金在这个地方是有
1: 对
0: 有去抢夺。
1: 现在刚在说这个时候量马上又多了，
0: 对吧
1: 多了，虽然
0: 所以我觉得
2: 还会有一次加息，所以呢这个有关的情况呢对于科技股呢又再次产生了一定的压制。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来看，这个科技股呢是走势呢是要弱于大盘。那么在本周呢由于有十一假期，但是呢在前三天的交易当中啊，市场应该会重点关注外围的经济数字，包括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以及这个非农数字，以从中去寻找十月份货币政策的线索。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李军，
1: 航宇的介绍，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点它，蓬蓬蓬，蜂花蒸萃精油香氛。

0: 好像大家选择的面并不是特别广，
1: 啊，
0: 所以在市场当中，就是这样的选择。但我前面也说了，说如果说银行在这个地方不给机会的话，其实难度就很大。啊，现在明显可以看到，银行现在开始慢慢的，冲到一定程度之后，现在开始有所回落，而这种回落会不会引来市场当中会有其他的一些赚钱的效应？所以我认为说，市场在节前其实必然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就是一个布局的博弈。布局博弈，这个随着很多的一些个股开始慢慢跌了之后，会不会有有资金开始在这个地方出手啊？这个就要看随着量能放大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方向在这个地方能够脱颖而出。
1: 这个银行方面不光你我们看到啊，这各主要的这样一个，它有主要的细分的板块，一个是国有大型银行，还有呢是这个城商行、农商行，包括股份，这个都是出现在涨幅榜，而且今天的板块上涨也是这个相对很少的，就像这个保险，包括这个涨幅也是这个刚刚翻红的这样一个态势，怎么来判断还会有变化吧？
0: 这个今天市场我觉得有大概率是有变化，因为市场跑上了一个急跌，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打恐慌的一个情况。而这种打恐慌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真的发挥到极致，现在目前在3850附近，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附近如果能够支撑住的话，那市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会反弹。如果说这个地方如果一旦支撑不住的话，其实就要去打下面更下面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可能就要回到当时的这个7月份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支撑还是属于比较强的。那否则的话，量能不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不断的去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到达了之前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支撑的一个低位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特别清仓的朋友们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在这个地方可以。
1: 我们也关注到现在创业板指数3%了，对吧？科创总指还挺了挺，现在在2.2%多一点啊，对吧？深成指已经是也马上在追的这个科创总指的这样一个涨幅，怎么来看？就是可能今天真的是我们看板块也是，一些所谓的科技成长等等，就是并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表现，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今天科技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干脆就跌跌透吧。
1: 趁着3天时间是吧？
0: 对，我觉得干脆就跌跌透吧，就是特别是创业板，我觉得这个地方跌跌透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本身代表的更多的是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口的产业链。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像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特别是这些所谓的龙头，我觉得跌跌透会更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资金在这个地方它会作为雪崩去弥补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中小盘。本身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其实一些所谓的大盘类的个股在市场当中本身就是它承载了很多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如果不出来的话，对于中小盘来说的话，它的机会就会比较小。那么现在市场如果一旦要有赚钱效应，我觉得反而这些龙头在这个地方能够带领有很多的资金出来，然后慢慢的去介入更多的一些中小盘，反而他们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也看到刚才是出现了这样一波快速的调整啊，但是呢，这个也可能如财经所说，就有了这个调整之后，可能更多的机会就给跌出来了，对吧？就在这样情况之下，各国的机会都跌出来。那么虽然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另外呢，今天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主要分类指数，包括北证50啊，本来呢是这个红盘的，但是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啊，目前呢是也是绿盘了，微跌了0.0%。
0: 这一定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吸收的。
1: 这个量确实在放啊，已经较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同样的时间节点是接近放了500亿啊，大概这个情况啊，不断的进行。好了，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我们继续。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

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

0: 根据长线的资金，他们会配置一些业绩好、基本面夯实的一些标的的话，三季报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业绩帽。那我们说了，这种资金的一个配置或者一个调仓，就会给市场带来一个机会。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前期的，不管是货币政策，我们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前置的财政政策，是否逐渐间接地影响到了目前 A 股上市公司。如果三季报表现出了一个信号来说，对于后续 A 股的业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进一步的触动，也是会有一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偏中向的一个信号，就是说，通常在这个情况下会有一个冰火两重天，就会一个分化，业绩分化，就会带来一个估值分化以及股价的一个分化。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需要找准一个角度，要么就是找准市场风格，就是我就是决定要走成长，或者我就决定要走目前短期 A 股比较吃香的一个红利一个风格。第二种就是像左侧配置型资金一样，根据三季报的承上启下透露出来的一个业绩帽，跟随机构资金做一个基本面因素影响为主的一个左侧配置。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颖超的解读啊！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这个微化的这种巡检啊等等这些领域，它的也走的是比较靠前。还有就是来自于消费服务啊，那么像现在看到像一些银行啊，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机器人来给你做一些引导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消费场。

0: 专门给机器人去研究芯片，第二个就来自于模型。那这块的话，因为很多机器人现在没有场景，那它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它就没有比较好的模型，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死循环的一个过程。但对于这个特斯拉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简化来讲，把一个汽车当做一个机器人来看的话，哎，它的自动驾驶的是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对于机器人来讲是个简单的模型呢？它你只要负责前进、后退、倒车、转向，哎，就是这几个东西。相对来机器人来讲，它的话，它这个东西虽然可执行的命令比较少，但是它有一个先期的一个铺垫啊。那这块的话，它的一个优势可能比较大一些。那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是我们精密制造可能还比较强啊，我们各个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厂商的配套这个配合的程度比较高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工业应用场景比较多啊，那这块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先生根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呢，它的一个优势是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它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精密制造啊，可能这也是它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强项。另一个呢，就来自于它的一个老龄化，所以导致了它的很多的场景，尤其是一些医疗养护的场景啊，会来的比较的多一些。那这块的话，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随后呢，我们来讲一讲现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向。那围绕的其实主要几个，第一个是大脑的话，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大模型这一块啊。那么怎么能这个有一个具身的大模型？那这块呢是发展的一个。
1: 建了利润总额共计7661.5亿元，同比增长35.1%。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39695.3亿元，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5360亿元，下降了12%。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入到了生产生活的场景。真实的数据不足正在成为制约落地的关键因素。行业机构预测，机器人实现能力突破可能需要千万小时量级的数据，而全球高质量真实数据目前仅在10万到100万小时之间。围绕数据从哪里来，行业正在形成不同的探索路径。
2: 日前，上海企业对外发布了一种数据采集的众包模式，普通人佩戴轻量化设备，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记录操作动作，按任务获得报酬。据企业介绍，该平台内测一个月注册用户约20000名。
3: 蜜蜂派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国的网络，有线下差不多，截止当前我们会覆盖40多个城市，大概有50到60个服务站点。那通过这些服务站点呢，一方面会给他提供

0: 进全国化招商。方丈证券的研报称，本轮的黄酒行情更多体现为一种成长性叙事，酒类投资逻辑正从买周期拐点转向寻找成长性。黄酒行业核心变量是经销商结构变化，白酒转黄酒经销商显著增多，而且大多由原高端白酒经销商转换而来。高端黄酒的规模目前仅2亿元到3亿元，在高端白酒3-4千亿元市场中，弹性空间巨大。黄酒行业正从0到1进入到1到10的加速阶段。另外，政策利好也是催化不断。9月7日，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专项产业政策，酿造与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一同被列入中国历史经典产业名录。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元规模龙头企业，到2030年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1: 现在的时候呢，人民币的走向还是比较强劲的。我们看见就是离岸人民币到
2: 现出来，也会给 A 股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基本面啊，或者一个市场风格的一个调动。那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就是 A 股可能在无头绪的阶段会转换成更加关注于基本面因素的一个情况。所以更多的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有两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路吧。第一个就是倾向于一个顺势而为，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数据，目前资金还是倾向于转向一个刚才说的稳定的现金流的一些资产，比如说红利类的资产受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像债券 ETF 目前已经突破了1亿，也说明了资金对于这种长假期间这种股息类或者利息类的资产的一个青睐。所以对于短期型的投资者来说，这2-3天如果担心一个估值的一个问题，那可以转向这种红利类或者长假吃一些这些利息这种思路。第二种就是偏向于配置型思路，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国庆后是超过60%的 A 股的一个胜率的，差不多70%。所以如果是倾向于吃这种弹性的一些投资者，反而这种回调的是一个机会，可以左侧配置一些弹性比较高的偏科技整场的一些标的。那我们说国庆后如果有差不多70%的一个胜率的话，就可以吃到这种反弹的一个机会。所以两种思路，一个是吃长下的一个现金流，第二种呢就是一个长假后一个反弹带来的一个估值抬升的机会。主持人，
3: 您觉得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风偏啊，选择这个不同的应对的思路，来进行这个偏长期一些和短期的这种博弈。好，谢谢窦先生深圳方面的交流。我们回到上海的演播室，这一段呢，继续请到的是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市场分析师胡冰女士。胡女士，您对今天上午的 A 股的情况是怎么看？另外，是否跌到位了呢？怎么判断？
4: 成交量的确很低迷，我们要客观对待，所以要多看少动。那中线碰到这种支撑位呢，可以分步骤的去介入。如果是交易型客户，我觉得行业方面还是关注创新药这块。创新药我比较看好中期的一些机会，包括 AI 制药的机会，以及这个三季报有可能对于这个行业会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种报告出来。还有就是这个 AI 的一些大的企业也开始就是跟这个制药板块进行一些就是说这种融合。那特别是 CXO 板块这种卖铲子的，我觉得可以关注。当然配置型客户呢，我觉得同意前面嘉宾讲法，还是一个可能哑铃的一个配置包括说这种就是红利加上一些成长板块，但是仓位稍微要控制一下，还是这个以应对来做这种交易比较好一些。
3: 看一下啊，今天的创新药啊 CRO 其实走势呢，在整体的这个大盘对比来说还是比较的抗跌的，这是 CRO 板块。那么创新药呢是下跌0.95%。刚才您提到了近期的市场短期来看的确还是比较的弱的，那么从日线形态，上周五呢就出现了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我们看是3934到3930四个点缺口。今天早盘呢又留下了一个缺口啊，在3888到3878是10个点的这个缺口。那么 也要注意在这个相对的阶段的区间的低位啊，到底能不能够有所支撑。从

从周线来看，这个20周均线目前的位置是在3796，就3800附近，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位啊。好，那么关于盘面的实时的情况和分析解读到这儿，谢谢胡女士的交流。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一财经其他节目。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0: 怎么把这个鲁棒性更好的解决好，这个是一个长期迭代的一个过程。
1: 是我们之前是让它安全，后面得让它聪明，现在得让它靠谱。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要去聊一聊我开场的时候说的啊，我们的这个

0: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 AI 向善的一个问题。
1: 哎，那怎么引导呢？
0: 对，这里边就是说还是数据跟包括这个边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AI 你给它输出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都加了一层安全防护的，你问的这些

0: 看看我。
1: 那摩雅必须要带小孩家里的话，那该多好啊！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夜话呢，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想听听看我们的主持助理，我们摩雅同学啊，听完了我们说了

0: 越来越像人，技术这个迭代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AI 它已经有一个图灵测试，是吧？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通过图灵测试，已经分辨出了人跟机器人。
1: 当然，
0: 相信要不了几年的话，像 Moya 的话，可能站在你面前，你也很难去分辨出人跟机器人的这个区别。
1: 是，
0: 这个边界可能会比较模糊，就有点像科幻片《西部世界》这种场景，它一定会到来。但是这个过程呢，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技术发展呢，它肯定是一个一直往前去迭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责任这个问题呢，是它是一个无上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往前迭代呢，就是说我们肯定不可能沦为 AI 的奴隶，对吧？我们一定是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有做这一切的目的是怎么样让人更好的享受生活，去产生这个互补性。所以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其实更多的实际上是重塑我们的这个时间，是吧？我更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还有重塑这个责任。因为没有人在后边去担责任的话，这个社会毕竟是人的社会，没有人在社会担责任的话，所有的应用都等于白，就没法去落地应用的。所以这个关系呢，其实核心还是要保留人的这个价值、人的责任跟人的最终的这个拍板的这个按钮，是吧？我要删除什么东西，是吧？它的记忆，因为 AI 是有记忆，我这个记忆是该谁删除，这个全部要掌握在人的手里边。所以这个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是人类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从过去的从ChatGPT 出来到未来的十年的这个过程，这一定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十年。所以我也相信这个技术呢，可能让我们尽管 AI 机器人会越来越像人，但是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时间做更好的人。
2: 对，好，谢谢李教授啊，今天非常的感谢三位哈，跟我们来共同进行了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化的探讨哈，讲到了我们的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讲到了我们的陪伴和爱。确实呢，随着技术的演进哈，我们的机器人更多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当中，但是如何去更好的建立信任啊，划清边界，可能还是我们共同需要去面临的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就像李教授最后说的哈，他们帮我们更好的重塑时间，让我们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去连接、去关心彼此。
3: 树连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树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
4: 黄金跌停。个股方面是呈现了普跌态势，沪深金30有超过4800家公司飘绿，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17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全向前，北京的嘉宾是邢鑫，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好，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啊，盘面现在很明显，双创是领跌了整个市场，一度跌幅是超过4%。其中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啊已经跌破了7月份的低点，沪指还没跌到那个低点啊，沪指前面7月份的低点是3741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段距离啊，3741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运行吧啊，以上证指数为例，已经是4连阴。之前呢是有过一波上冲啊，但是呢连4000点都没到，基本上就开始回调，然后阴线实体开始放大啊，这个盘中的震荡也开始加剧啊，就这么一个过程。现在的位置啊，已经是破了8月、9月的震荡区间。我们知道8月跟9月呢，基本上100多点啊，沪指方面就100多点那个震荡区间来回的拉锯。那么现在的低位呢，已经处于震荡区间的下边了。啊，已经在震荡区间的下边，那么技术盘肯定要找啊，找前面低点看会不会破。那么前面呢，就沪指方面呢就找到了3741，啊，当然深成指是已经破了啊，创业板指数也破了。那么首先啊，我们也请欣欣来分析一下啊，走那么弱，到底什么原因呢？对不对？然后就是说这一轮的探底啊，它低位啊，到底怎么去找？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的几大指数是表现是向下的运行，啊，主要还是来自于情绪的这个影响， 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海外的这个指数呢是表现不太佳。

0: 啊，特别是像贵金属的啊，这个品种是连续的下跌。那么 A 股市场呢，也是因为这个在啊这个八月份左右的这个啊反弹当中呢，是力度还不够啊，特别是在年线附近啊，4000点附近啊，这个上涨的动能呢，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来，按道理来讲是在啊，就金九银十啊，那么九月份呢，应该是一个反弹的。那么还是取决于这个像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债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啊这个向上的这个波动啊，也影响了这些啊市场的情绪啊。另外来看呢，就是 A 股在目前的啊运行中啊，由于这个能量的这个啊处于一个啊不间断的这种啊缩量这种态势，而且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盘口啊，
1: 就是美元加息周期的重启，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拐点。内部呢，就是伴随着
0: 还有这个一定的丰厚的利润，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啊这个再次啊选择兑现的这种状况，也就资金呢是在积极的这个流出的一个啊一个情形。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腾挪的一个状况。啊，资金从 A 腾到 B， 或者从 B 腾到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模块当中，那么也产生一种啊，这个影响。当然说，从这个三季度的这个啊，这个市场的表现呢的预期来看的话，啊，应该对这些 AI 的这个算力的硬件的方面，可能还是啊有一定的它的一个一季的这个保障，啊，那也意味着呢，就当前这种跌法。其实呢，还存在一定的啊，这个情绪的这个扰动和这个市场对于啊短时间
2: 算力产业链啊去替代这个原有的这个 ABF 有机硅的这个硅板的一个技术路径啊，因为传统的这个 ABF 有机硅板它主要用在这个消费电子啊，包括一些传统的这个算力芯片的一个技术的发展，那么它对这个散热技术，对这个芯片内部的啊导热性能啊导电性能等等都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现在呢，这个传统的 ABF 有机板呢，它的一个技术特征啊，慢慢的跟不上啊这个实际的一个需求了。那么英伟达呢，为了保持自己在这个算力芯片性能上的绝对领先优势呢，因此呢，在前段时间呢，就跟这个台积电提出了这个CoWoS 的这个玻璃基板的封装技术。那么这一次呢，联合台湾包括韩国一些大的、
3: 台湾地区
2: 一些大的这个科技企业啊，去推进这个玻璃基板技术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是未来最起码英伟达公司啊，它去做这个技术上突破估计采取的一个路径啊。那么在这一块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新的技术方向。那么现在对这个玻璃基板呢，啊，其实资本市场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朦胧的一个状态下。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呢，最快在2028年落地，那么量产的话，可能要到2030年，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处于一个概念的一个阶段。那么当下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就当整个科技都在跌的时候，它还能有一定的正向反馈啊，说明呢，市场的资金啊对它是有一定的关注度的。那么这一块呢，我认为后面如果大盘回踩结束之后，相关的题材啊，它仍然没有垮掉啊，仍然是保持一个相对偏强的一个运行节奏的话，那么说明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炒作空间的啊，并说啊，最近两天呢也是刚刚开始有了一定的苗头啊，相关的这个板块的一些公司。股价的位置呢，也不是很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可以去作为一个关注的细分领域。
3: 嗯，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分析啊，对于这个板块，你说板块今天特别强，哎，谈不上啊，有一些概念股还挺活跃啊，作为龙头公司，希望能够。

0: 在这个阶段，虽然说未来路径我们看好，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它的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情绪好的时候，大家看好未来，用成长去估值，它就会涨一波。然后一旦市场情绪退潮或者是资金退潮，它回落比较深，就是它的波动会比较大。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做中长期的角度去做大的波段。你像有些龙头涨一倍，它现在又跌回来，跌回来在低位，如果能够稳住，未来市场情绪平稳，如果再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你可以去抄底的。目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暂时的观望，毕竟呢属于AI算力科技这个领域，现在整个领域都在调整，它也很难独善其身，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暂时的观望，纳入长期跟踪的一个范畴，找合适的位置呢再去逢低的布局。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谈谈金价啊，我们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主力合约的交易啊，今天的跌幅比较大，2.3%啊，这样一个跌幅。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也很差啊，连续的向下运行啊，板块几连阴了，七连阴了，嗯，那走的比黄金的这个交易价格走的还要偏弱一些。今天还有一些像山东黄金啊，它也是跌停啊， A 股是已经跌停，也1000多亿市值的啊，这个山东黄金也1000多亿市值啊，算是一家比较行业内比较大的公司了啊，也是走的非常的弱。现在跌破4200美元一盎司，那么现货白银的跌幅啊也将近有4%。好，请行星来，先来做一个连线啊。连线的嘉宾呢是建信期货交易咨询部的经理王海峰啊。我们的问题呢是，这黄金价格为什么会大跌？下面的支撑在哪儿呢？
2: 最近这两天啊，黄金的价格大幅的下跌，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局势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啊有恶化的迹象。上周联合国大会召开，本来呢市场是期望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一谈。但是呢，实际的情况是，伊朗方面的和谈要价非常的高，而美国方面呢，则是明确拒绝。最近这两天呢，沙特与也门的武装冲突呢，依然持续，并且有升级的迹象。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油价继续的上扬，这就加剧了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市场现在普遍预计，美联储10月份会再加息一次，甚至啊，年内一共还会再加息2次。同时期呢，我们看到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上升，这样一来啊，对于无息资产的黄金，它就形成了很大的利空，黄金价格呢也就顺势下跌了。从技术上看，我们认为啊，短期内4200整数关口可能是有一定支撑的，那么在中期呢，可以去观察一下4000整数关口的支撑力度吧。
1: 好，谢谢啊。接下来就请行星给咱们谈谈啊，一方面是谈谈这个贵金属的走势啊，包括金价在跌，银价也在跌，股价啊对应的股票的价格它也在跌，判断一下是短期的调整还是趋势的反转。
3: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个短期的调整可能还将有继续的延续啊。那么如果说从短周期的趋势来看啊，已经是形成了空头的这个排列，而且是成为啊，这个向下跳空，啊，这个动态的一个表现。当然说，啊，对于这个海外市场，特别是这个贵金属啊，黄金，啊，这个白银的这个期货价格呢，是在继续的这个震荡走低，啊，那么再有这个中东的局势的变化，啊，它是复杂的，啊，同时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啊，这个印度呢还是比较高，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黄金的配置上，然后呢，现在美联储那是往那加息啊，9月份加过了啊，然后呢，金丰酒业啊也是黄酒的，你看，哎，最近他们远远要比整个酒类板块要强啊，比整个大盘指数那更要强，很传统啊，酿造黄酒这个事儿。在我们国家历史都很长，很传统的一个行业啊。华泰证券的研报就指出，黄酒行业呢，量价逻辑呢有望迎来重构。量的弹性来看，消费场景稳步升级，先是由江浙沪的这个地区的渗透率提升，然后呢就到全国市场稳步拓展。从价格的角度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优化背景之下，龙头企业合力培育品牌，稳步推高 啊，推动这个高端。

0: 化的一个进程。好，请邢鑫，请刘冲给咱们谈谈啊，请刘冲给咱们谈谈这黄牛板块怎么看？能够逆势上涨，那肯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操作上可以参与吗？
1: 好的，黄牛板块呢，在 A 股当中属于很小的一个细分，那么就那么两三家公司。他们的标签，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它的标签是比较清晰的。第一呢，归类于消费；第二呢，过去两年没涨；那么第三呢，就是板块小，公司也小，涨起来就是说花钱少。那在弱势背景下，资金它很容易去挖这样的机会，就是说，上述几个标签成立，并且呢，资金容易推动它，形成一个短期的一个多头的标杆，让大家感觉好像还不错。那这样的板块是在这种震荡势下是，就是说最容易受到资金去集中关注的一个特征。那么刚才几个特征它都符合。你说什么逻辑的话，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可以谈，就只能从上述的几个标签去分析它。你说大家现在不喝白酒都喝黄酒了，好像也没有。你说出口放量了，那也没有，那只能说它便宜嘛，低嘛，在小嘛，资金容易推动，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那如果要延展开的话，其实指数我们回顾过去的20年，就是说指数很明显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它是要调整的，但是呢它不会说5000多家公司一起跌，它中途会有一些逆势涨的这些小板块出现。这小板块的特征就是它和市场是逆向波动的，就是说过去2年从2600多涨到4200，它没涨，是吧？你说基本面也没有恶化，就是说前面那一波该涨的时候它没涨，那一旦市场向下运行的时候，它们有可能逆势涨，那这个是有很典型的一个特征。在过去的指数的波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类似这样的细分板块的人气板块或者是人气股，它未来还会就是说反反复复的出现，但是它可能切换会比较快。在这一波它可能炒黄酒，下一波它就可能就换成别的了，所以操作起来是有点难度。而且操作的时候这种票啊，它一旦启动啊，你要追高，因为你看它这种票本来市值小，一旦起来，如果你
2: 无所回落，同比增长4.2%。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统计局还公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49.1%。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1069.8亿元，同比增长28.7%，连续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浦东机场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第一。 同期上海普

0: 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整体申报量达 5.78 亿票，货值 575.2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37% 和 6.62%， 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艘大型邮轮、一座石化工厂、一套海事工程设施，从图纸设计到现场建造，再到后期数十年的运维，往往动辄上亿元投入，跨越数年周期。为了降本增效，这些重资产企业的数字化已经在推进中，但各环节系统相互独立，数据难以互通，成为转型障碍。如何跳出伪数字化的陷阱呢？来看报道。
1: 记者了解到，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为例，从图纸设计到建造、运维乃至后期维护，项目尝试改变传统模式，构建统一数据源，推动数据可追溯、模型可复用，从而有助于提升交付效率。
2: 比如说这个三维的设计建模，从设计到建造到整个交付都是用同一套模型，这是完全的打破传统设计，就是说设计完了然后你可能造不出来，那么造出来以后交付不了。
0: 我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弱，多数板块下跌为主。农产品方面，生猪期货大幅下跌再创新低，短期市场供应较为充足，规模养殖企业以及散户均积极出栏，而需求端季节性回落叠加冻品的库存高企，鲜肉需求不足，猪价继续走弱。棉花期货高开反弹，国储棉花拍卖将在9月30日停止，受此影响棉花今天明显走高，但是新棉即将上市，下游需求也没有较强的支撑，预计后续的反弹幅度可能有限。农化板块今天则以震荡偏强走势为主，美伊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方面拒绝了伊朗停火七天的建议，并称中期选举后可能会再度发起攻击。国际油价在下跌之后反弹，短期地缘局势仍有反复，但是在供应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农化板块仍难言反转。黑色建材板块表现也是较弱，焦煤大幅下跌，玻璃、铁矿石均创出了新低。山西召开了煤炭安全稳产稳供工作推进会，煤炭产量有望恢复。好的，主持人。
0: 当地时间9月26日， OpenAI 宣布暂停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评估与工具调用推理。据其25日技术报告，9月20日，沙河内 AI。
4: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5: 主要经济体财政稳健性的担忧，以及对人工智能行业预期的变化。韩国央行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提高警惕，因为本地金融和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可能加大。韩国总统府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3点主持召开政企联席会议，审议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物理 AI 等大型项目的进展。本次会议将讨论改善政府重大项目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措施，同时还将审议扩大物理 AI 以及 AI 机器人应用的步骤，以及 AI 数据中心的进展与未来规划，以支持地方经济增长。各部部长将就南部半导体产业带的进展和规划来进行汇报。总统府高级官员和各部部长将出席会议，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高管也将一同参会。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 A 股市场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亚太指数方面我们看到韩国指数是跌了 2.43%， 日经指数跌 0.21%， 恒生指数涨 0.63%， 红筹股指数相对要突出一些，涨了 1.21%， 恒生科技股翻绿是跌了 0.35%。 好，这是亚太市场的整体表现。关于港股市场的解读，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佳琪。我们看到今天
6: 今年半导体呢有一个挺明显的那个资金流出的情况，因为最主要呢是，我们看到外围的那个债息的那个拉升啊，对一些高贝塔的那个高贝塔的股份。

呢是有一个影响，所以呢，他们那个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比较对于行业来讲是相对来讲是高，所以呢，他们呢会有一个估值啊拉跌的一个情况。也在上一周在外围呢也是因为个股一些美股的半导体在那个整体的 AI 行情来讲。是啊，拉升的比较快，所以呢，相信投资人呢是担心今天晚上美股呢也会有一个半导体的拉跌的可能性，所以呢会影响到他们今天的一个表现。但是从那个中线或是短线投资价值来讲呢，这一个行业啊也是在那个降价那个情况他们在那个供需啊也是有一个失衡的一个情况，需求依然是比较大那个供应链也是比较紧张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是那个短线的波动，当他们在重新关注。

0: 这么一个操作的过程哈。就现阶段吧，我们就说这个市场面啊，现阶段你觉得它是适合短线的交易呢，还是中长期就可以布局了？
1: 我更倾向于就是短期做一个关注会比较好。这个呢，我记得跟上个月讨论这个储能啊，尤其这个固态电池这一块，其实相类似的，因为短期呢这个技术热度啊大家是认可的，但是长期量产的规模化量产的一个时间呢距离现在还有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呢，我觉得包括这些行业当中哪些公司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因为科技行业呢，往往是一个技术的变化，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相关的公司呢出现非常重大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这个呢是长期持股在这个技术路径当中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下呢，会面临的一个风险。那么短期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在行情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资金呢仍然愿意去做相关的一个方向的一个

0: 评判这个人形机器人接下来的走势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但目前来看呢，由于整个的大科技是处于一个震荡整理当中，那么单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板块显示来看，可能在市场化的这个行为当中，特别是将来的商化当中，那么能否呢有这个大的一个亮点或者大的订单来啊，这个使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品种啊产生一个积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效应，就是拉升的效应，是否能够持续性，还要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那所以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现在来看呢，是处于这个战略性的看多的这么态势。但由于技术面来讲，还是处于一个向下的运行的态势，所以也不能盲目的做多，而且要有这个改善性的反弹，我们还要看科技股的动态。如果是说量能能够呢这个温和的放大，而且科技股带头向上表现反弹，那么之前呢应该是把3800点作为一个阶段性低点，我觉得概率还是偏大。那么后边的话，10月份大盘将以震荡啊这个向上反弹为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上方呢这个4000点依然是这个大盘要攻克的一个大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是。
2: 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升、燃油附加费及劳动力成本增加影响，英国服务业收费价格涨幅达到四个月来最快，投入成本通胀创三个月高点。分析师表示，英国正出现令人失望的疲弱经济增长和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这一令人担忧的组合。这一数据表现令英国央行陷入两难。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6-3的投票结果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但三名委员支持加息25个基点至4%。行长贝利警告称，若能源成本波动持续，央行可能需要提高利率以遏制二次通胀效应。当前市场定价显示，11月加息的概率仍维持在50%以上。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目前的表现，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市涨跌互现，港股震荡反弹，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2: 整体来说，市场还是维持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港股的整体成交量也是上的比较清淡，这个可能跟强假期的因素有关。市场还在观望后面这个联储局的加息的动向，现在看来这方面对股市来说还是带来一定的积压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最近通胀的数据还是比较偏高，市场对10月底再进一步加息的概率的是看得比较高的，这方面对整体大盘还是带来一定的压力。市场也在观望一下一些宏观经济数据，还有就是政策的消息的表现。估计的短期内呢，市场还没有明显的突破，指数点位来看的话，还是维持在24000点到25000点的一线的区间呢震荡为主了。
1: 好的，那港股银行股走强，工商银行、中银香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银行股的表现？
2: 是的，银行股最近的表现也是跑赢大盘啊，这个也反映了市场避险的情绪相对比较高的，因为始终这些内银股整体的股市率还是相当的持盈，而且他们业绩的稳定性比较高在市场相对比较震荡之下呢，市场就选内银股这些相对比较稳的品种来投这方面也显示出市场的避险情绪了。考虑到目前整体基本面还是相对比较偏稳，而且股息率相对市场利率还有比较大的吸引力之下呢，估计这些银行股呢还是受到金融关注，有时机构投资者对他们的吸纳的行动呢肯定对股价带来正面的影响。
1: 那港股黄金股走弱，灵宝黄金、山东黄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2: 黄金股呢也是跟黄金价格有相对比较紧密的关系，最近由于美元卷强，因为这个联储局的加息的预期的进一步升温还有就是长期利率的上涨呢，也是对这个黄金价格呢带来一定的积压的作用，所以呢就看到黄金股呢受到影响，最近就有一波调整行情估计短期内这一波调整行情有机会延续。当然从长期来看的话这个美元强势呢的这个比较强的势头可能不可以延续太长的时间当这个加息预期稳定下来估计呢这个黄金价格呢在4000块美元的水平有机会企稳往后有减深一波反弹的行情，到时候黄金股应该有一定的趁低吸纳的机会出现的。
1: 好，那港股光通信股大跌，长飞光纤、光缆、骏之集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光通信股的表现请问您怎么看？
2: 是的。

其实像往下面3800点指数关口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支撑位。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接下来两天过程中啊，往惯性往下面去再去探一探的时候，如果说个股的话，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修复，其实和刚才新硕聊到的是也是一样道理，在这个位置的话，再去做这个减仓意义不大，可能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啊去这个博取一些反弹性的一些这个预期的，啊。那从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来看的话，其实今天来说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

0: 者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首先去筛取到二季度社保基金是有明显的一些这个增仓啊，同时呢，股价在相对低位，整体业绩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公司啊，比如说像这个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啊，其实这家公司的话是这个上市一年左右的一个这个次新股啊，目前来说整体的这个盘子还是比较小的，有效流通市值的话这个35亿元左右。从最新的这个公司的半年报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的这个整体经营来说还是这个非常稳健的啊。那在这个二季度股价出现持续调整的过程中啊，这个社保基金是有进行这个增仓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公募基金啊，包括这个私募基金啊，也都有在这个股价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去逆势增仓。然后在过去的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在低位做横盘震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更是这个放量啊，然后的话在资金的推动之下向上去突破了平台啊，那类似的这些机会的话都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的。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的，感谢朱军啊。的确，因为朱军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基本上在行情相对偏弱势的时候呢，找一些有安全系数高的，包括一些社保基金啊，这些应该说大型的资金能够沉淀下来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当中去相对找一些能够有稳健型的这样一种机会，或许更符合当下的这样一种节奏啊。感谢。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领取这样一个社保基金增仓的一些低位潜力名单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把时间交给新硕啊，聊一聊大家在科技以外的一些内容。因为毕竟今天盘面当中也看到了科技跌的比较多，但是对应科技跌的多的一些抗跌的方向啊，你比方说像大消费啊，包括也像一些传统的周期农业啊，都是有一定资金逆势流入的这样一种迹象。那么包括我们今天来之前嘛，也听到有些可能是小作文啊，某某人在某些大消费领域的核心权重白酒当中是买了3万多股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觉得消费在这些领域当中，它未来

0: 把无形的信用变成有形的资产，农村金融的这个底座才可以被重塑。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工程。所以我们想，对于浦东而言，可能这一使命更为迫切且富有深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既有陆家嘴的金融能级，也有300多个乡村的烟火日常。农村信用体系是打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阀门，更是推动乡村治理由这个行政导向向内生驱动的转化器，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怎么通过这个数据加行为的双维驱动来建立一整套的信用评价体系？信用体系建设评定是根基，如果没有科学的评定和动态的更新，信用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金融层面的一些正向反馈，参与乡村治理就会变成这个要我干到我要干，怎么样以信用为支点创新更多的体系方面的一些建设。信用体系的深化最终还是要落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一方面是要打造更加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因需求而变，因户施策，让每一个主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菜单。第二个呢，是延伸到产业链上的一些
1: 农业项目、乡村的一些产业项目，都对资金啊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啊必须把农村的一个信用体系啊建好，更加要用好。我们认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啊，其实最核心的在于信用价值的一个转化。那么万祥呢也是与农商行啊、农行啊等金融机构呢紧密合作，那么重点呢是抓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实现信用村的一个建设的全覆盖，那么目前
2: 底层支撑，那农业客户的信用画像它准不准，关键看数据够不够专业，有没有覆盖农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那从投保的连续性、理赔的合规性看我们主体的履约的稳定性，从科技应用水平看主体的经营现代化程度，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农业经营主体的防灾减损动作落地看它的风险管理能力。那这些扎根在田间的鲜活的这些数据都能很好的补充我们传统的信用评价的维度，让主体画像更加立体，更贴切我们农业生产的真实规律。第二，强化信用价值的这个传导赋能，来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出阵营保单四方协同机制，就是我们信用价值落地最好的实践的这个载体。截止到2025年的这个年底，阵营保单向我们涉农经营主体放款1165笔，撬动了涉农的资金33.56亿元。那项目的整体的这个贷款利率呢，是不高过我们的这个标准的 LPR。那部分呢是会贴息贴费的政策的扶持，已经建立了上海高效的农业的资金的融通的体系。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套机制里面，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第三，拓宽信用价值的落地范畴，激发信用体系的综合效能。那农村信用建设呢，不能只围着我们这个融资来转，更应该嵌入到我们乡村振兴的产业扶持、乡村治理等全领域，才能释放更大的综合价值。未来呢，农村信用激励可以和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深度来结合，把信用这个激励从单一的我们的融资场景延伸到风险保障、产业扶持、乡村治理等各个维度，也才能让信用有价、守信获益的导向更具体，也能让我们的整个信用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第四，就是聚焦多方协同的发展合力。
3: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农村金融的四个毒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评价应用场景不广；三、金融产品适配性不足；四、农户对信用积累的认知仍需培育。这四个毒点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展。

0: 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经营，有迫切的资金需求，理应被金融服务，信用有价。要让首先
1: 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感受到了好处，也有一些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第一，我们是希望能够完善那个镇营镇村四方的数据共享机制，打通农业村镇金融机构的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第二，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行业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着以信助基、金融赋能、深耕三农、探寻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质增效的具体路径。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的嘉宾来自政府、金融机构和这个我们农业龙头企业，覆盖了农村金融的整个全过程。龚总长刚刚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万祥镇的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关心金融体系、信用体系对于产业发展的一些助力工作，在这一点上来讲，有没有更多的需求和实践？
1: 2024年6月份，市里面呢，对全市面上啊，是全市面上批了12个市级的现代设施农业片区。这1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啊，它的一个打造的要求啊，就是高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也是代表了上海的未来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有一些项目在一方面在院内去做这样子的一些 AI 的辅助的诊断也好，那个导航吧，就这样的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包括计算医疗。另一方面呢，在院前就见医生之前，还有见完医生。

0: 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就不是讲我一个这个体系能够推广的所有场景去应用，它一定要结合各地的一些特点、
1: 嗯、
0: 特征。另外还有一个呢比较好解决，就是讲它发现问题。

0: 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大幅的这个资金的复印盘进一步的这个杀出来，所以说短期来说呢，它把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就是这段时期啊，下跌的时候形成一个新的平台，正好到颈线位的位置。那从未来来说，从目前成交量呢和人气来说，和节前很难说马上涨。
1: 呢，或者说是这个迹象呢，可能更多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有可能趋势是在走弱。但是如果我们看短期的话呢，我们看啊，最近四个交易日的话，从上周到今天，最近四个交易日，我们的大盘是上证、深圳啊，包括我们的科创板，已经连续四连阴了。啊，包括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指标的一个统计，啊，对恐慌的一个统计的话，今天这个数值是超过了70。根据过往的经验的话呢，当短期这个恐慌情绪指标超过70的话呢，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迹象。结合了节前还有最后两个交易日的话呢，我们判断，很有可能在明后天，这个市场就会出现一个短期超跌以后的一个企稳，或者
2: 当然，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国内的数据啊，就是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的一个数据啊。8月份呢，只增加了5%不到，那前面几个月呢，累加值其实说实话都是在10%以上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对市场来说，尤其对量化来说，它会解读为负面。那我们相关部门也做了解释啊，就是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高。啊，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呢，这个增速下滑比较快。那市场有时候呢，它不会去考虑那么多啊，就情绪上呢，它会有一种快速宣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啊，这几个点，外部的、内部的，包括节前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叠加到一起啊，造成今天这种比较大幅的下跌。但我们今天也看到，今天成交量其实只有1.7万亿出头。那我认为今天是一种缩量式啊，或者平量式的这种大跌，比这种放量式的大跌，我认为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如果放量的话，这里面有更多
0: 明显要高于这个创业板，也很显然，如果是反弹的话，可能是科技、半导体啊，这芯片这个开始。所以说，从目前变数呢，就存在于这一点。但是呢，就是创业板已经明显走出下跌趋势来了。这个科创板呢，还目前为止是有可能会走出这个趋势。那短期就看接下来反弹的这个时间和力度。
3: 吴小斌觉得双创这是打开下跌空间吗？就是创业板企稳需要什么条件？
1: 我感觉目前还看不到创业板马上能够企稳的一些基本条件啊。
3: 这就是在加速。
1: 对，加速的话可能也不是这里它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中枢震荡区间，也就可能，很多的下跌的整个结构可能是下跌一段，然后盘整震荡一段，然后再往下。那目前还是在这个盘整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加速。但是的话呢，我感觉这个往下的可能性还挺大的。啊，这里面呢，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盘中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直接受到了外围市场的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啊，尤其是美国那里可能会对我们一些就是说那个光模块的一些啊公司或者产品做一些限制啊。那这样一个利空呢，直接导致我们市场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就是说那个诱发因素。但是我个人呢，还是觉得我们目前啊，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一波，尤其是在二季度那一波的话呢，对于我们整个 AI 硬件的那样一个抱团，当时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拥挤程度超过50%，也就是前5%的就是那个股票，他们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整个市场的50%，而且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的成交量都在3万亿以上，那个拥挤度是非常的高啊。虽然我们三季度他们已经回落了很多，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和观察的话，这个拥挤程度依然还是在40%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拥挤程度依然不低。那么也就导致了目前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抱团的资金在里面。虽然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硬件这一块他们的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在二季度的那一波最后的疯狂上涨的话，我相信只要是参与整个市场博弈或者参与投资的人的话，基本上都对他们的好已经充分的了解了。而在6月份还在冲进去的一部分那个就是机构资金的话，可能他们目前虽然亏了点钱，但是还没有到一定的就是止损的位置。如果这里再进一步往下的话，也不排除那些6月份冲进去的资金到了止损位，可能要连续的有一些止损的动作啊，被动减仓的动作。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依然还是觉得双创他们最大的一个内在阻力还是因为内部的这样一个抱团还是太过的一个拥挤，所以这里我还是觉得啊，双创指数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节奏，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去年的行情率先启动的也是创业板，后面才是我们的科创板跟进了也。 而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了正好反过来，率先

0: 是创业板先回落，并且创出了年内的新低。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按照起来的节奏的话，也不排除后面科创板会跟着创业板再往下。所以我说这地方的话，双创指数的话，投资者还是要有一定的警惕。
1: 嗯，好，双创弱其实核心还是科技硬件的调整啊，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详细的梳理一下。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领取到手中之后，就可以看看在当下还有哪些业绩有保障、股价位置低的好公司值得关注。毕竟接下来业绩会成为验证股价成色的最佳方式。所以我们把这份符合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呢，都整理在了这份清单当中。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所以从这几来说呢，影响后面会分化，科技股呢会衰减反弹，那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比较明确的，你比如说国产链，我们郑州的超三
1: 一个板块。
2: 嗯，好，稍后回来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的指数啊是延续调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跌的都要深，大部分人可能心情并不怎么好，但是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已经在思考这次下跌会不会跌出一些机会来呢。其实我们统计了过去15年国庆前后 A 股的表现，它有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就是在国庆前逢低布局，在国庆后的赚钱胜率超过80%。那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国庆之后大概率可能会上涨，那么什么样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呢？其实今天市场就已经是留下了一丝痕迹，我们发现啊，在社保跟 QFII 持仓的方向相关的个股啊表现非常的活跃，比方说像道道泉今天是跳空涨停，还有像吉星科技最近是再度两连板，还有像通达创智在一波连阳走势之后今天是以涨停姿态创出新高。那为什么社保跟 QFII 他们的动作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呢？其实之前我们就讲到，他们是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核心的做多力量。比方说在前期社保就表态过啊，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跌时果断加仓，并且那么像这样的机会是谁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到现在还没有领取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好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一份社保加 QFII 同时抢筹被错杀的低位绩优股的清单资料。领到之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找你的助理去咨询。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畅通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非常明显的回落啊，毕竟有长假的这个因素在。那接下来还有国庆长假，可能两融还会下降。那观众朋友们啊，新股方面，明天有两个债可以申购，三个品种会上市啊，还有其他的需要缴款，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长假前能不能止跌？选 A 的42%，不能的58%。仓位的情况，减仓比例也比较高了，达到了31%。好，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明天、后天还有两个交易日啊，一般老
1: 也是保持关注，最近资金也比较活跃。
0: 好，那最后请吴小兵给大家说说短期的交易思路。
2: 好的，因为节后就两个交易日了啊，我觉得就是这里呢，重点的话，投资还是关注两点：第一个是自己的一个仓位，第二个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方向。啊，仓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之前就是说那个仓位比较重的啊，那么接下来两天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情绪冰点以后，会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反抽动作。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仓位过重，我觉得应该至少留一部分的一个流动资金在身边啊，作为预备部队来操作。那么如果仓位还是依然很轻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完全空仓也没必要，因为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并没有就是形成一个加速下跌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趋势啊，短期甚至于还有一

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包括节后也不排除还会有先反弹一下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选择一些就是说啊，这里跌的比较多，但是那个就是确定性或者说是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我觉得依然还是可以布局一点仓位啊，也没有必要完全的一个空仓。啊，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跟刚才那个就是养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那些中长期它已经调整的时间够长，但是呢，后面的话呢，可能反弹的弹性也够大的。这里我不得不又要提一下，就是我一直在提的一个恒生科技指数啊，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恒生科技指数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它已经调整了1年多了啊，但是未来的话呢，整个科技这条线依然还是我们看好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主线。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恒生科技的一部分的话，未来上涨有可能它的科技属性会发挥作用，而跌了1年多，它的安全性也有，所以性价比在这里的话，恒生科技还值得。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蒸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
2: 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我是林丽。那 A 股在中秋节之前啊，已经收了连续三根阴线，没想到今天中秋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投资者们没能等来反弹，反而是迎来了市场的第四根阴线。那么今天 A 股的核心指数是集体的低开低走，那创业板指是大跌了4.53%，收盘是创出了年内的新低。那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仅为1.71万亿元，虽然比昨天略微放量，但依然是相对的地量。那今天三市共有45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那高位的人气股大面积的跳水，市场的温度呢降至了冰点。那板块方面，今天是大部分收绿啊，以 AI 与 AI 相关的光通讯、光模块、半导体等等科技类的板块是领跌。同时呢，贵金属的概念是走弱，仅仅汽车整车、玻璃基板、网络安全等等部分板块的部分个股出现了异动的拉升。另外呢，包括石油石化、运输、港口、电力、电信、酒类、煤炭等等部分红利类的板块是微幅的收红，相对抗跌。但是问题是啊，连续四根阴线的大幅下跌，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公募基金机构在内的寂寞的调仓换股的影响，以及美债收益率上行、美联储加息等等这些利空因素的影响呢？那市场连续的调整是否已经释放了大部分的风险呢？那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呢？另外啊，国庆节之后 A 股三季报陆续的披露，又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和利空呢？哪些板块将会出现绝地反击的机会呢？那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居磊、何家川和刘兴，欢迎三位一起讨论。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居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绝大部分指数其实都是接近20日均线这个水平或者是跌破啊，怎么看待目前四根阴线之下技术面的反弹什么时候能出现？
1: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技术面的反弹很快会出现，这个不排除就明天市场惯性回调以后就是会迎来技术性的修复行情吧，或者说三季报的这个时间周期了。那么一般来讲呢，进入到财报季的这个月份当中，那么市场的资金还是会聚焦一些，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讲的业绩层面上比较确定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可能整个行业景气度比较好的，基本会维

0: 围绕这些方向去做一些这个配置。那么再往后，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到了机构最后的吃饭的行情了，或者说年末可能要有些排名啊，这些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往后看，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就是现在的市场的调整。如果站在四季度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其实就是对于一些景气度行业，包括一些业绩，在中报反应良好的一些品种当中，可以去逢低布局。
1: 嗯，好的，换句话说，年底依然有至少是结构性的机会哈。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今天的市场，说回到今天的市场，今天领跌的是以 AI 为代表的啊，这包括光模块，包括半导体等等啊，这些科技股领跌啊。但问题是我们看到隔夜就是美国股市，我们看到9月25号美国股市其实反倒是上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就是 AI 硬件的主要一些股票集中的这么一个指数啊，是上涨了1.4%以上。我们看到包括，但是呢与此同时日韩指数，日韩板块当中的这些这个 AI 为代表的硬件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却是下跌的。所以怎么该看待海外的这些 AI 科技硬件的板块指数和个股，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一块今天领跌的 AI 相关的硬件，尤其是 AI 硬件这些细分板块下跌有怎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下跌也是跟随美股和这个日韩股市的下跌，那么未来会不会有不一样呢？会不会A 股的包括港股的 AI 相关的板块会走出跟美股、日股、韩股不一样的走势呢？我想请教一下何先生。
2: 大家也都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我们的 A 股的科技板块是严重跟踪美股和港股的这么一个走势，跟踪日韩走这么一个走势。大家早上看到比如说海力士跌了，那么我们的 A 股很多科技的 AI 的相关的它都走得不太好。但是美股那个逻辑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很多的这个美股现在它包括一些 AI 先进产业的这个迭代啊，包括在模型和这个算力方面不断的这个迭代，包括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位，不管你去说它是举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整个的 AI 需求在美股上面它是完全体现出来了。那么在日韩这块呢，可能前期像海力士这种标的啊，它已经是涨得很高了，涨得很高下来以后呢，大家对于信心的修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 A 股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是可能更多存在一个短期的一个博弈，因为很多时候 A 股之前的一些那个像 AI 上游产业的包括材料啊这些它都也涨得很高，然后回调以后大家也是需要一个情绪的修复，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啊，大家可能在这个也看到了最近这个科技和 AI 都是不断的在这个横盘或者磨的这么一个阶段，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其实我觉得 A 股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的发展上来说，美国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AI 发展前景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从这个 AI 的无论是从你是从那个后端的一个追赶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硬件和
3: 这个调整，今天平均股价指数把年线位置给有效的这样的击穿了，那么技术上也存在一次修复的可能性。所以从短线来讲的话，节前市场出现一次修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从中期角度来讲，为什么说二次探底还在进行当中呢？其实看一下实际上在最近这几天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几个指数都连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的迹象，而且整个市场的量能实际上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这样的放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说明市场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期趋势在这里还没有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那么这个位置上面，除非说市场出现一根放量的中阳线，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些外力政策的这样的一些刺激，那么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修复之后市场依然存在再次震荡筑底的这种可能性。
1: 嗯，那说到修复，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离年线非常非常近了，所以您觉得破年线之后会有反弹吗？或者说这个反弹以后整个科创50指数会不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
3: 我觉得上一次其实这波反弹当中呢，科创50指数的修复力度相对要比较强，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科创50指数又一次逼近年线，存在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反抽。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如果市场出现反抽，创业板指的修复力度可能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因为创业板指在今天盘中创了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新低，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可能创业板指的弹性在这一波当中会比科创50指数更好一点。
1: 从技术

0: 顺便看创业板指数好像更弱一点，的确是它的这个整个已经跌破了年线，在年线的下方啊震荡。所以啊，如果市场短期之内探底之后出现一个短期的反弹，那么哪些板块可以会在反弹当中表现得更强势呢？啊，我想请教一下居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会短期反弹，那么如果短期反弹，哪些板块可能会弹性更好？
1: 如果说弹性的话，那肯定还是科技的弹性最好，因为科技本身要共振的是指数嘛，对吧？那未来两天吧，有明后两天，我觉得市场如果有修复，它不需要成交量，那么也就到节后它是需要成交量。刚刚刘老师也讲了，对吧？那我们来把它分成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国产算力链，国产算力链主要大家都知道就是半导体为主的这个国产先进制程，那么它主导的就对标的就是科创五零指数或者科创板指数，然后呢，海外算力链。更多的就是来自易中天这些大票，它对标的更多的就是创业板。所以呢，你们只要看就是到底是海外链的反弹力度更大一点，还是这个国产算力链的反弹力度更大一点，就能知道是这个双创指数当中是科创的表现会更好一点，还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会更好一点。那么到了节后，其实市场就要看到增量，也就我的意思，就至少要回到2万亿或者2万亿之上的成交量。这样的话呢，科技股的反弹才会有持续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科技它本身弹性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始终在2万亿以下的成交量，哪怕科技股反弹了，它涨的都是那些中小票，就大市值的票很难有持续性，这是一块。然后呢，从应该说从中秋节之前到今天为止，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一个板块走的是趋势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板块其实就是 CXO 为首的AR 制造或者
2: 的一个往前一起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从这个当年的 GPT 这个大模型上市以后，然后 AI 产业啊进入了一个飞快的发展的一个时代，无论是从硬件啊，然后在连带硬件的这些上游的这些所谓的产业链 AI 产业链，其实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大量的订单主要是来自于这些云厂商的这些资本开支，他们花的钱都花在了 AI 身上，所以整个的行业啊，我觉得是可以走得很长。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是聊国产算力。那么国产算力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聊？其实中国的这个国产算力和那个全世界或者说美国主导的那个 AI 产业链，它完全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那么美国的这个产业链主要是美国的几大这个像亚马逊啊等谷歌这些云厂商，对于整个的这个资本开支他们花的钱有多少，

0: 20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的汽车在马路上跑，但是大基建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 这一轮的 AI 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大型的这个基建的再造啊，然后让大家把原有旧的生产力换到 AI 高速公路上来。进行这么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好的，就是说您认为中长期依然很有机会啊。
0: 是。
1: 但是这个机会分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在环节和板块方面 ，AI 整个供应链的这个板块啊，细分的领域哪些板块可能我们整个从 A 股来看，哪些板块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细分的领域。第二个问题是从时间窗口来看啊，三季报节后就慢慢开始公布啊，您认为整个 AI 软硬件它的时间窗口会什么？什么时候打开这个瓶颈，包括产能的瓶颈，包括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业绩的瓶颈，什么时候能打开？一个是从板块上，一个是从时间投资时间上来看。
0: 是的，刚才也讲到了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国产AI 和芯片整个的占比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跟我们的占比相关，就是大家看从去年可能像英伟达等等的这些芯片和这个 GPU 卡在国内的算力中心的占比还比较高。

0: 除了筹码结构比这个科技股稍微好一点的话，其他你会发现都是毛病。所以现在市场就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你觉得哪个地方胜算更大？就如果从跌下来的角度下来讲，那你觉得哪个地方胜算更大？所以很显然嘛，作为科技来讲，它需要时间来化解筹码结构的问题，而这个时间点其实何总已经给大家做了暗示了，对吧？其实就是你要等待就是四季度的这个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放量的情况。那么四季度如果产业链放量的话，它会反映在什么时候呢？它会反映在明年的一季报，而明年的一季报就代表的是，因为市场总会做预期的嘛，它不会等到一季报出来了以后说啊，那大家看好了，那我再来涨，市场都会有预期。
1: 这个判断它价值的标尺啊，也是多方面的啊，业绩基本面未来一两年能不能持续的向上啊，估值贵不贵，处于过去五年或者过去十年的什么样的位置，最好越低越好，市场是不是经过了充分的换手啊等等啊，当然还有未来的景气度等等，用各个标尺来框。

0: 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盘面行情还有资金啊，依然是满屏接绿啊，这个上证指数啊3823.62，深圳成
1: 一个很复杂的鼻浪调整，调整的级别就是针对3741的。那么如果是走这个我图中画的骑行通道的五波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最后一波下跌了，1、2、3、4、5嘛，最后一波下跌了。那么我个人就是关注就是上证指数的3800点区域，因为这个平行通道线这根下轨是复制上轨的平行通道线嘛，那么平行通道线的下轨就在3800左右。那么节前还有两个交易日，也就是明后天，我个人认为第一调整就是这一波调整已经进入尾声了，上证指数我就看3800的支撑力度，你盘中可以破一下，盘中可以破一下，但马上要起来。那么大家注意啊，无论是双创还是上证，短短的一周时，也不是一周了，三天时间已经出现了两个向下跳空缺口了。
0: 对，
1: 那么缺口理论无非就是第一个是突破性缺口，第二个是持续性缺口，那么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衰竭性缺口。那么假设那个明后天还有一个缺口的话，那么要看见市场立马就要立马
2: 在20000亿以下。所以说啊，在结合这个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一看板块的趋势，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在指数也承压，板块科技今天不仅是 CPU 承压，光模块也承压， PCB 也承压，液冷服务器也来承压。昨天我们的中秋节我们的玻璃基板是有利好的，因为呢是在加码玻璃基板的，咱们今天玻璃基板迎着利好的情况下反抽了一波，然后冲高回落，就等于硬科技现在在这种情绪很低落的情况下，资金成交量如此的缩量的情况下，而且是没有信心了嘛。在9月份咱们做直播的时候也说，9月4号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就这一个月啊，咱们都已经感受到了两次往上3900点往上打到4000点上不去，这是技术面啊。然后往下3850这个位置已经两次形成了箱体，今天直接一根大阴线破掉，又奔到了3800了，对不对？接下来又要看3800的有没有支撑了，止稳住了。是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现在我们是外围的利好咱们也脱敏了，纳斯达克刚刚我们跟王莹还在聊啊，王莹说纳斯达克还在涨啊，对不对？咱们这边不跟了，利好消息出来了，咱们这边也不跟了。那最后落地到哪里呢？就是我最开始讲的三季报，这个科技里面有一些小的修复，对吧？因为整的大的趋势已经确定了，是吧？趋势向下了。好，三季报呢，在我们的10月15号之前，我们刚好国庆节休完回来，有一些个股好的，因为现在业绩也脱敏了嘛，对不对？这个业绩好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了，大家都知道业绩报落地是什么，在我们不知道它好的时候超预期它就涨，现在大家都知道它好了，这个就已经是什么薛定谔的猫了嘛什么的，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啊，这个15号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的，但是是个股方面的修复。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还是看咱们会轮动到我们的一些老灯吧，因为现在我们要聚焦资金只有这么多，有赚钱的资金，赚钱的资金它接下来会流向哪些地方？今天资金给了我们一些答案，他们去了汽车，对吧？去了应用。好，那么在11月、12月有我们的年终复盘，年终这个总结，有我们的经济工作会议，我们要扩内需、促消费，消费也会起来，就是回到老道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悲观中有一点乐观，悲观是科技的硬科技，我认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可能就是以这个趋势向下震荡这样来维持了，慢慢的去退潮。
0: 就像刚刚阿丁所说的，他这个科创这边不会马上走 C 浪杀跌，就不会马上再破位。
2: 对，
0: 觉得这里有一个至少有个反抽动作，就跟之前8月初到8月18号一样，有一段，
2: 对，
0: 然后再下去。你觉得？
2: 我觉得很少。我觉得就是我就没有丁老师那么乐观啊。他说有一个大的，
0: 你觉得科技就直接下去了？
2: 不会直接下去嘛，因为毕竟资金体量那么大。就是说它会像我说的，在三季报它有一波反进攻，那么咱们科技的进攻今年就看咱们的三季报，我觉得就看10月份，10月份之后基本上情绪就慢慢的退潮，那么我们就要去聚焦其他方向的轮动，其他的方向的轮动，然后科创我是一直看好的，
0: 科创你一直看好，
2: 科创我肯定看好。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国产线呢。嗯，我看好国产线。
1: 你不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看老登吗？
0: 是，就要切换嘛。只是说科创五零，它现在因为在科技里面你承压。因为科创五零里也有存储芯片嘛，但存储芯片我们也有走得很好的出来，我们现在长兴已经 IPO 了，我们接下来还有长江，对不对？只是说要去拥抱这个科技的龙头。那刚才丁老师也说了，看双创的 ETF， 对吧？那双创创业板我就不看了，因为刚才丁老师说得非常清楚，创业板里面有 CPO 跟那个叫什么锂电池，锂电池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现在在趋势向下，有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在嘛，趋势往下。那么咱们 CPU 就不用说了，整个资金层面也是啊承压，然后产业逻辑上也承压。所以说创业板我不看，我看科创板，因为科创五零有我们的国产线、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是我们首先要去攻关的。我前两天在看这个我们华为的任正非，
1: 是
0: 他的一个采访啊，他2011年的是吧？
1: 明白，你就看好科创这个方向啊，
0: 对，
1: 包括看好消费啊这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郑玲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收看有看投资金瞭望台。今天三大指数全面下跌，而在行情普跌时千万不要
3: 比赛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4: 已为您筛选完成。
3: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盯盘全程监控，七乘24小时智能盯盘。

0: 踏空啊，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啊。回到场内啊，我们来聊一聊板块的选择操作应该怎么去应对。
1: 所以对于科技的看法，我想那个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对科技感兴趣的，想参与科技反弹的，干脆就做对应的 ETF 产品。
0: 嗯，
1: 你像
0: 科创 ETF， 双创 ETF，
1: 科创的 ETF， 或者那个创业板，刚才我说过我不看好，
0: 看好
1: 科创板的 ETF， 或者行业的 ETF， 半导体设备的 ETF 等等。我举个例子，就是上周的例子，科创50指数最低点15.16上涨到17.0。

0: 讯之前大家还在想科技是反弹还是反转，但今天没人讲了，因为就是看空了。但是啊，不管怎么样，同志们要记住，37.11是咱们上一次是磨了好久的，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咱们是有强支撑，而且今天加上今天的成交量流出去是1000多亿主力资金，那么在中秋节前三天主力资金是流出去了1900多个亿，加起来整个这四天就已经流出去4000个亿了。明天咱们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持股还是持币，最后后天是红白行情了，因为后天没人卖了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啊，结合双节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我觉得没必要悲观了。就是换成其他窗口，我都可能要悲观了，变成空头了。但是在双节之前，我觉得没必要太悲观，因为毕竟啊，该卖的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吧，就只能这么安慰了，
1: 只能这么安慰了。
0: 对，就在该卖的已经在中秋节前三天加今天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今天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恐慌性的成分出来，就是有一些大的资金啊，咱们光啊、纯啊这种硬科技，刚才我们也都聊了很多了，
1: 出来了，
0: 对呀。
1: 所以没必要再悲观。
0: 指数有什么担心呢？指数还有老灯呢，对吧？
1: 好，
0: 对，
1: 好的，这是殷秀峰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
0: 我反抽的，首先从整个技术形态来看，还有从整个消息来看，还有现在当下此时此刻，结合我们整个行情来看，没有别的呀，对吧？短线资金仍然有那么多场内的存量要玩呢，它没有别的方向去打呀。再结合过去它有这样的记忆呀，对吧？金九银十有这样的博弈预期呀，炒股不就炒的预期吗？而且人家已经反弹了好几天了呀，对吧？这个权重也已经起来了呀，前排中军，对不对？
1: 对。
0: 是吧？就是说，你炒股炒的就是预期嘛。你它真有了，还那不就开始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的嘛，
1: 对，
0: 是吧？
1: 兑现了，对吧？
0: 对吧？
1: 利
0: 好落地了嘛？
1: 对，
0: 是不？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是对于房地产啊，这两天看好房地产嘉宾不少。
0: 是啊，因为它正在反弹当中嘛。
1: 形态老师的整体来说比科技会更漂亮一
0: 点。对啊，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看嘛，是吧？
1: 还有这个，刚才有人问丁维敏啊，就是你刚刚其实短线还是大家可以觉得买一点的，也不是说一直看空，
4: 对对对，
1: 看到底，对吧？
4: 对，因为我觉得反弹还没结束，还在那个就是这一波调整结束还会反弹，并不是说什么 C 浪杀跌马上就开始。那么操作上区分一下情况吧，如果是那个中秋节前没有在高点出来的，我想在这里再继续跟随杀跌也没必要了，也没必要了。这里再就是
1: 就这里不要割肉了，
4: 看一下，
1: 看一下，等一等，
4: 看一下，看看市场有没有企稳信号。

0: 现货供应处在极度紧张状态，所以市场呢争相去抢夺这个可交割的现货原油，持有这个原油库存的机会成本抬升，所以全球主要的像原油的交割地啊，像全球的像中东啊、美国的一些主要交割库存呐，都会被持续抽空，所以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会远远的高于啊未来交割远月的期货合约。但是远月价格呢，仅仅略高于啊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还没有完全定价长期结构性短缺。因此的话，原油市场原有的定价逻辑已发生了改变。过去市场更多聚焦远期整体的一个原油的这种供应的平衡，但是呢，现在呢，只关注最近月份的实物的情况、航运的情况、物流的成本，这些权重都被大幅抬升。如果后续海峡局势持续承压，那么现货原油深水向远月合约传导，而且远月的这个远期曲线又上移，就将代表啊未来国际原油市场彻底的这种定价冲击啊将长期化。如果地缘局势边际缓和，近月的深水又会快速收窄，所以原油的月差呀、现货的贴水呀、运费等原油现货高频指标啊，将会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国际原油期货的这些合约的变化，还有价差之间的变化，以及现货与期货的这种深贴水的这种变化。主持人。
1: 对，我们看一下欧洲，近期欧洲的能源感觉焦虑风险又再次提上了日程，因为
0: 减用期，但同时为了保障欧洲的居民的民生用气的话，将会进一步推高了欧洲整体的通胀，所以欧洲不会出现大面积断供，但是高气的价格会贯穿今年即将到来的冬季，所以说欧洲的很多生产企业部门承受的压力将会更为突出，也将会影响欧洲整体经济的一个复苏。
1: 对，您提到了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影响欧洲的通胀，加剧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欧洲现在这个经济增长其实也并不好，所以怎么样看这种能源短缺对于欧洲经济这种宏观的传导的路径有没有滞胀的风险？欧洲央行又该怎么办？
0: 目前来看的话，能源短缺对于欧洲整体经济啊，形成了三层的这种递进式传导。第一个层面就是贸易条件直接恶化，油气进口支出大幅增加，带来的是欧洲居民呢整体向外流失，就收入向外流失。第二层呢，就是成本沿全产业链扩散。
1: A 股四大指数弱势整理，沪指跌1.67%，汽车板块全天活跃。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
1: 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7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持续下行，日中最高触及 4280.5， 最低下探至 4142.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50附近。
2: 八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3: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持续重构，外部技术壁垒加剧，
4: 专注在全站通用人工智能芯片的开发当中。
3: 国产芯片进入技术落地、规模量产、生态完善的自主可控发展阶段。
5: 芯模联动、产用结合，加速我们 AI 产业的发展。
3: 本期节目拆解国产芯片的突破与未来。

0: 来平衡工艺跟设计，取得最佳的成果，这就是所谓的产用结合。那么如果能够心魔其实已经初步了跨越了一个技术的鸿沟，而且也完成了国内主流大模型的适配，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落地。一方面芯片企业要不断的持续的强化芯片的性能，优化算力的供应，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政策的引导下以互联网以及大模型开发商的为代表的产业能够加大加快使用国产芯片，能够真正实现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全面自主。
1: 我们请教贾总哈，就是联盟作为这个 GPU 厂商以及算力平台和千行百业这么一个联系的纽带哈，您应该是能接触到一些一线的最真实的需求。那么这两年您观察下来，就是这个 GPU 的使用的需求结构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2: 就是刚才我说了一点啊，就是大家新开始都说它是个裸金属，然后它跑得快不快啊，现在呢都是稳定不稳定。那我如何来
1: 芯片啊，工业芯片其实都是很热门的赛道哈。我们请教明阳总，就是您觉得未来1到3年这几个赛道哪个会率先跑出来，或者会规模化使用？
3: 从现在的发展来看呢，车载芯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包括有国内的很多的那种新能源车，它在里边都已经或多或少的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智驾解决方案，所以车载芯片呢已经开始跑出来一个这个赛道了。剩下的时间呢，就是车载芯片如何能够在整个的使用场景当中能够提供更智能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实现从 L3 到 L5 的这个突破，那这个可能是车载赛道未来在3到5年重点要突破的和发展的地方。工业场景它有存在的一个碎片化，它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呢，未来的使用是一个挑战。对于企业来说，如何能够开发出一套适合于不同工业场景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实现工业场景之间的快速切换，以及在不同的应用工业场景当中能够去覆盖它越来越多的业务，这个是企业所要面对的。未来在几年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工业场景的这个

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 GCM 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五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在海外业务的拓展。最后一个就是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0: 万清和是一家源自欧洲的国际医疗险专业服务机构，母公司是欧洲领先的金融服务集团 ERCRC。
1: Its own fashion language.

0: 交易日呢，就是上周了，美股的表现还都是红盘报收的。纳斯达克指数之前在上周还创过新高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请林世文给我们来做一个解析。
1: 确实啊，那前面几个月呢，累加值其实说实话都是在10%以上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这种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对市场来说，尤其对量化来说，它会解读为负面。那
2: 用九方学仙股，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每一串六八
6: 层面，精神层面上的影响会有，但是从短期来说，修复下跌。
7: 另外，我们再来看24年的英维克，同样在一季度的时候，社保加仓 Q 费施洛德做了一个建仓动作，随后呢，在一年时间里面涨幅接近3倍左右。另外还有像去年的潍柴重机和剑桥科技，都走出了一波4倍左右的行情。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些方向被社保跟 QFII 同时关注，并且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的一个痕迹？那么像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好了，都放在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了解的话，记得一定要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份社保加 QFII 同时奖筹被错杀的第一位绩优股清单资料。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目前股价在5块钱左右，市净率呢是0.87倍，市值也只有100亿左右，它是半导体材料加电力这个领域的一个小龙头。那么更重要的一个线索是，社保基金做了重仓，已经成为了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同时外资 QFII 向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近期增持近10倍左右。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当下的一个技术形态，前段时间已经完成了一个 W 底部的一个突破，然后呢在上周四是做了一个回踩筹码中枢的一个动作，今天你看到筹码中枢回踩企稳之后，是迎来了一个逆势的中阳线反包，在这个位置构筑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底分型形态，所以有没有像是快要启动的苗头？那么像这样的机会是谁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到现在还没有领取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好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一份社保加 QFII 同时抢筹被错杀的第一位绩优股的清单资料。领到之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找你的助理去咨询。好的，
1: 那么大了，那这个时候呢，一旦出现一些假期的波动，那可能在节后你就不一定能承担得了。对，所以我在节前的操作上啊，可能更多的要求稳，还有一些这个操作。
8: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9: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它，走。
8: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0: 今天可以说，在小长假节前的倒数三天当中呢，可以说今天迎来了一个开门黑的行情，全天两市呈现出一个单边震荡下跌的这样一种格局，而且从上周至今为止，已经上证指数连续四连阴了，并且呢，今天是打掉了前期维持支撑的关键点位3850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创业板和科创板都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下挫。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行情，我们也知道是因为节前效应、资金连续的缩量，以及海外市场当中亚太市场今天早间开盘之后啊，韩国综指出现了一个大面积跳水的动作所导致的。那么这样一种情况，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盘面当中又微幅的放量，是不是能够在连续下跌之后，今天的阴线告诉我们是一步到位的下跌呢？还是说在后面的行情还会有新的这样一种动向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张新硕，另一位是朱军，两位好。那么新硕，我们先从指数这边来开始简单的聊一聊。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一根阴线带跳空缺口，而且是微幅放量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打到了原先的在7月20号到30号左右的这样一个底部的区间，也就是3741点到3840点这样一个关口。那么今天的下跌之后，你认为短期市场有没有希望止跌企稳呢？后面能不能迎来反弹呢？
1: 首先，我觉得从这个指数调整的幅度来讲，就是它既然已经跌破了3850点或者3842的前低点位，那么大概率的话还是要往下去探一下。那么今天盘中的话，其实就走势来看的话，大家也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一个抵抗。

0: 其实非常像3741点的位置提前跌破，但是在那一波的下跌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看到上证也好，创业板指也好，其实并没有创出新低，只是跌出了我们现在说的3842的支撑位。而有意思的事情是，科创实际上是在破位之后啊，出现了这个反弹，那一波的反弹的话，基本上已经反弹到了1700点的位置，从1500到1700左右。所以说，这种破底翻的这个走势啊，今天其实是有望在上证指数重新上演。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认为，现在上证指数的话，还是有望向下继续跌，但是整体上，你就当下的点位再往3740点去跌，跌幅已经非常有限。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盘中
1: 控制好仓位，去做了一些这个减仓啊，因为此前也有去提到啊，仓位的话尽量控制在3成以内啊。那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上证指数它就是一个大的箱体范围之内去做一个这个震荡。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箱体下沿也是往下面这个去跌破了。那在接下来的话，2天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出现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这种概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特别大啊。当然，像今天出现大幅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上午是应该是放量将近这个1000亿左右啊。那这个截止到收盘的话，应该在放量这个500亿左右。其实，在下午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这个过程中啊，但尽管这个多方进攻的力度不是很强啊，相对来说的话，也有一部分资金啊愿意这个去博取一些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多头有一定的这个抵抗行为。当然，这个抵抗行为的话，这个力度不是很强啊，那也有可能是节前有一部分资金，他会去博取节前出现调整，然后的话，节后会迎来一定程度的反弹的这种预期。啊，那从目前的这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像往下面3800点指数关口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支撑位。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接下来2天过程中啊，往惯性往下面去再去探一探的时候，如果说个股的话，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修复，其实和刚才新硕聊到的是也是一样道理，在这个位置的话，再去做这个减仓意义不大。

再往下调整有没有机会呢？其实刚我给大家讲的就是科创五零先是破底翻，然后创业板指才破底，上证才破底，所以说实际上是科技是先行触底。那这一波资金的话，其实本来讲半导体的弹性会更大，那更有可能跌破前低，但是没有。

在股价在相对偏低位做震荡整理的过程中啊，都可以看到是有这个社保基金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的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像左边这家公司那在低位震荡，社保基金的话是这个增仓了1000多万股啊，然后的话这个在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啊，当然这个的话也是一只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个股啊，然后的话这个叠加行情的一个这个催化啊来说，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个2倍多的一个行情啊，包括右边这家公司在这个股价相对偏低位的时候做震荡的过程中。对，有2家社保基金啊，一家的话是此前就有去做布局，然后的话这个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持仓的一个变动啊，然后的话有另外一家的话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啊，2家社保基金的话这个持股的话也有达到这个2000多万股啊，然后的话也是在二季度然后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上涨啊，表现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啊。其实在很多时候的话，社保基金都会在相对低位或者逆势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季度AI 硬件表现是非常不错啊，但是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因为受到资金虹吸的效应，很多都是处于相对的这个低位做一些这个震荡，或者说是出现这个调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2家公司啊，其实像左边这家公司的话，这个在二季度的时候的话啊，股价是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但是像社保。

0: 什么？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背后呢有一些支撑因素，一个呢就是，
2: 会，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智共生，链接世界。

0: 进入今天的夜话，一起来关注全球能源市场。作为影响全球能源领域的关键因素之一，霍尔姆斯海峡的通行前景再添变数。在上周六公开拒绝伊朗提出的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提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周日表示，预计美国将在未来一周之内重启谈判。不过，
1: 让荷兰主导的这个天然气价格再度冲高的话，企业用户将会面临削减用气。但同时为了保障欧洲的居民的民生用气的话，将会进一步推高了欧洲整体的通胀，所以欧洲不会出现大面积断供，但是高气的价格会贯穿今年即将到来的冬季，所以说欧洲的很多生产企业部门承受的压力将会更为突出，也将会影响欧洲整体经济的一个复苏。
0: 对，您提到了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影响欧洲的通胀，加剧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欧洲现在这个经济增长其实也并不好，所以怎么样看这种能源短缺对欧洲经济这种宏观的传导的路径有没有滞胀的风险？欧洲央行又该怎么办？
1: 目前来看的话，能源短缺对于欧洲整体经济啊形成了三层的这种递进式传导。第一个层面就是贸易条件直接恶化。油气进口支出大幅增加，带来的是欧洲居民呢、整体向外流失，就是收入向外流失。第二层呢，就是成本沿全产业链扩散。天然气作为欧洲电力的边际定价燃料，所以油气涨价之后，推高批发电价，成本继而传导到制造业，甚至到居民的这个生活消费。第三个层面是存在通胀的预期自我强化。带来的就是劳动者要求加薪啊、罢工啊，形成了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所以将会进一步推升欧洲的通胀。所以欧元区八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 3.3%， 能源分项同比上涨了 14.3%， 这个压力可想而知。当然了，我们说欧洲央行也陷入了典型的滞胀两难处境，加息又无法增加能源供给，只能靠压制总需求来控制通胀，代价是牺牲经济增长。如果又收紧了不断的加息，那么则会面临通胀预期失锚，所以当前市场预期未来啊一年仍将欧洲央行还要多次加息，那这样的话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增长就俗称的 GDP 增速。

0: 份了，确实呢是一个长假模式主导啊，叠加上新增的利空因素，可能导致市场呢短期呢有一定的这种超跌的这种行为啊，那么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足啊，这个缺乏热点的一个局面。
1: 对，你说今天的大跌是由于节日快到了，那么节后是不是还有反弹？
0: 往后看呢，我们认为长假之后啊，国庆节后呢，市场是有希望迎来修复性行情的，因为节前的兑现的资金呢，容易在节后回流啊，尤其是在长假之间啊，如果没有特别的新增利空因素的话啊，那么在节前选择兑现避险的这部分资金呢，节后大概率是要买回来的啊，那么这也是正常的一个日历效应。也就是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来看呢，可能啊，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啊，特别的黑天鹅的话，节后市场的一个修复性反弹啊，这样的概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觉得对整体市场未来的预期呢可能也不宜过高啊，因为经过了七月份的科技股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整体市场的筹码目前呢并不是很理想，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主线热点了，整体市场的这种即使有反弹，可能空间或者预期呢也不会特别高啊，所以说对节后呢，我们想呢可能会有修复性的反弹行情。
2: 那么这样子的 GPU 的架构就适合于这样子的应用场景，它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满足用户在这个领域里边的未来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个要求。
3: 能不能再下层的讲一讲大家熟知的领域，就比如说是汽车还是什么，难道只用在推理环节吗？就是老百姓能不能见到的这些行业，
2: 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类似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汽车里边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它里面的人工智能的功能的实现都是要依靠这样子一颗芯片，既有这种智驾类的芯片，也有座舱里面的这种对于大模型处理的这样子的芯片。而在我们金融场景当中呢，有很多这样子的应用是藏在背后的，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的感受到，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一些智能客服，我们也能跟一些机器在做对话，它背后也是通过这样子的算力芯片来给客户提供服务。另外呢，在我们在做一些贷款，我们在做一些风控审核，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常规能见到的一些医疗场景当中，它背后都是依靠算力和大模型或者是一些专有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来进行支持的。
3: 好的，感谢。我们也请李总介绍一下必任的芯片是属于哪一类，用在哪些场景里。
4: 好的，必任科技是一家通用 GPU 的设计企业，主要基于自动法上面，如果能互动更深，那么对于算力的使用效率就会更高，这就是我们觉得芯模联动会是一个帮助，对于尤其是现在整个产业发展异构系统的过程当中，上层算法影响了下层算力供应方式的改变，也引起了很多存储使用的模式，那么产用结合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生产方跟技术的，就是从工艺的使用方来做更多的配合。就像我们在过去三年把我们的产品架构配合国产工艺来做整个重新平衡，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从底层技术计算核到芯内的互联以及存储的选择，再加上先进封装整合之后，来平衡工艺跟设计取得最佳的成果，这就是所谓的产用结合。那么如果能够芯模联动产用结合，就能够更快的加速我们 AI 产业的发展。
5: 据统计，国产芯片的商业化呈现分层落地的态势，物联网精简指令级芯片已实现大规模量产，车载芯片增长突出，多款车规芯片获得车企定点并上车，通用 CPU 在政务、央企领域稳步推进落地，国产 GPU 逐步落地智算中心，可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多卡集群项目实现商业化交付，其他 AI 算力芯片落地金融、工业场景多处于试点阶段。
3: 请教一下贾总哈，这两年呢，其实智能化也发展得很快哈，算力已经不只是这个互联网的专属工具了。

0: 那您观察下来哈，就是这两年就是通用 GPU 已经在各行各业也在落地使用当中，您觉得现在它最大的这个产业角色是什么样的，整体的价值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们把算力咱们推到一年前，大家都在说裸金属应用啊，我有没有和它能不能用，然后快不快。那现在开始我们转向为它好用不好用，能不能把我的项目带起来，能不能给我一些盈利，就是大家从有到现在我需要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最早的时候有没有的时候，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我的技术支持的一个工具，我们技术人员通过它来实现我的模型的自己的跑啊，包括一些计算呀、包括一些推理的数据的一些应用啊。那现在慢慢的变成了我老百姓也需要用它了，对吧？我的这个算力不像原来属于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现在就跟水电一样，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慢慢的是给经济也带来了效益。那我们来说现在的 token 经济，对吧？它是一个底层作为 token 的一个助推剂。我们说火箭它需要有火，那我们的 token 底下就是这个算力
2: 的支配。所以在这方面呢，木犀更好的、更多的是要把它自己的底层的软件站做得更加通用，跟现有的框架能够实现更好的集成，那就保证说客户未来开发的很多新型的模型能够通过框架一层很快速的移植到新的硬件平台当中。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国内所有的 GPU 厂家大家都在努力致力的一个重点的研发方向。
0: 我们再请教一下贾总哈，过去两年呢，其实国内的这个 GPU 整个这个生态哈，其实越来越成熟了，不管是从硬件的适配到全站的这个工具链，应该是走向成熟当中哈。在您的观察来看，整体的这个行业生态成熟度怎么样？它能支撑哪些类型的大规模使用呢？
1: 我们国产算力的和国产模型和国际上一些模型的适配已经非常顺滑了啊。其实刚才明总也说，大家在迁移啊这样的都是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在整体的发展的一块来看呢，就是国产算力整个的生态现在已经是比前两年要高出了很多，而且它已经进入到我们使用的时候的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我不需要关注我的芯片是什么，我只需要关注我的上层能不能跑起来，能不能用起来啊，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从消费者来说，它就是你解决问题就好啊。这个那从芯片厂商来说，是我给你提供一个充足和有效的算力的支撑。其实现在我们从在使用端来看，大家往往不再去看底层了，都在看上面我来用，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现在巨深又开始火爆了，对吧？巨深那这里面来说用的算力啊需求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就是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应用的场景市场的国家，那我们需要给这些国产算力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让他们在应用场景上跑起来用起来，这样他们才能更快的发展。那现在我觉得就是从整个的生态

国庆长假前市场是出现比较极端的调整的，那么长假过后就会有比较好的修复，那么这种修复的概率大概达到80%，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数据规律。另外呢，我大概讲几个，就我们看到实际上

0: 之前发布的格物纺织平台加速纺织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G 框架和我们的自制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自制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自制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17B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才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
2: 这个空间计算啊，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

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巨神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4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

0: 有些公司不仅成交量比较靠前，甚至已经走了跌停。那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科技的叙事来讲的话，我们一直会分为两个方向啊。第一个的话叫做海外映射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和英伟达相关的这些相关公司或者相关工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整个光模块包括 PCB 和电子部 MLCC 等等等等各类的产品，其实在整个 AI 的投资的过程中，它能够占到总投资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你就算算上这个800G 甚至 1.6T 以上的光模块，考虑到它的这个单位的价值和用量，也只能占到10%左右。整个 AI 算力行业巨大资本开始带来的核心需求，其实主要还是集中于算力啊。这个算力的话主要指的是做 GPU 和 CPU 的公司，当然也包括给他们做代工的一些芯片的公司。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科技股的交易核心一直是在 GPU 和 CPU 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一条路线其实是做海外映射。另外一条路线的话，我们有称之为这国产替代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其实归根到底的话，主要还是集中于半导体的方向，当然以 CPU GPU 也包括半导体设备和代工厂等方向。那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相关的，因为光模块走得比较好的时候，半导体走得也比较好。但是另外一种程度上，其实因为光模块实际上是出现了众多机构的重仓，它在这个位置的调整，我觉得它破位或者说技术形态上的破位带来的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另外的话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可能要
1: 二季度啊，市场行情非常强势的过程中，对吧？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因为这个AI 硬件的一个虹吸效应，然后它导致的这个股价出现一些这个调整啊。但是呢，像社保基金，它可能更多的是看重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会选择去逆势去做加仓，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随后在后面的这个走势过程中是表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走势啊。那具体社保基金操作一些个股表现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回顾啊。比如说我们先去看这个一季度啊，社保基金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一季度，其实在这个整体市场来说的话是出现两个月的这个持续上涨啊。然后呢，像是这个社保基金，像这两家公司啊，社保基金都是在股价在相对偏低位做震荡整理的过程中啊，都可以看到是有这个社保基金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的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像左边这家公司啊，在低位震荡，社保基金的话是这个增仓了1000多万股啊，然后的话这个在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啊，当然这个的话也是一支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个股啊，然后的话这个叠加行情的一个这个催化啊来说，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个两倍多的一个行情啊。包括右边这家公司在这个股价相对偏低位的时候做震荡的过程中，对，有两家社保基金啊，一家的话是此前就有去做布局，然后的话这个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持仓的一个变动啊，然后的话有另外一家的话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啊，两家社保
2: 有一定资金逆势流入的这样一种迹象。那么包括我们今天来之前嘛，也听到有些可能是小作文啊，某某人在某些大消费领域的核心权重白酒当中是买了3万多股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觉得消费在这些领域当中，它未来能不能有一个机会在科技切换的当中啊出现一个逆势上涨的结构？就像今年的应该说8月份啊，或者说7月份的时候，科技7月1号开始下跌之后，然后大消费慢慢的起来，这当中有没有机会呢？
0: 我觉得首先消费其实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名字啊，因为如果大家去关注细节的话，可以分为很多。那我们也给大家聊3到4类比较重要的资产，比如说当下大家最关注的方向其实是地产，地产在盘面上。

0: 我们的热点板块是一个存量博弈啊，轮动的一个态势。其实抓热点是有难度的啊，的确，机会在哪里，风险又在哪里？那我们第一财经人气家，
1: 那么国产算力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聊？其实，中国的这个国产算力和那个全世界或者说美国主导的那个 AI 产业链，它完全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那么美国的这个产业链主要是美国的几大这个像亚马逊啊等谷歌这些云厂商对于整个的这个资本开支他们花的钱有多少。原来这些云厂商互联网厂商，那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2026年预计全美的整个花在 AI 上面的钱，光这五家头部的云厂商大概是7000亿美金，也就是4万多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反过来到了中国我们看就是下游的这个资本开支主要来自于像这个阿里啊腾讯啊等等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现在可能只有美国的大概1/7左右，1/7到10/1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在1000亿美金左右。但是增速中国的增速会很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模型下游乃至 AI 应用的这个需求啊不断的在增长。大家平时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啊豆包啊元宝啊等等的这些AI 的工具，其实大家都用得很顺手了，但是背后你每用一个字节每一句的对话都是来自于我们互联网大厂的这个每一分钱每一块钱的这个资本开支，你用的越多他们的资本开支就会越大，他们对于这些硬件的这个需求就越大。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下游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增长的这个情况下，整个的行业的发展在美国和中国也是走出了两个不同的路。因为相对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因为美国主要的市场是来自于英伟达的这些算力的这个迭代，而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市场原先也是由英伟达主导。那么最近几年随着这个国家，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这个工信部的这个整个的政策的支持，那么国产的算力芯片现在处于一个不断的突围的阶段。我们觉得就是以前国内的比如说我们的算力芯片科技大跌嘛，那么科技大跌下来呢，我们再去找一些这个产业链上面小而美比较国产而且纯国产的比较有产业链机会的这些公司去验证它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公司去看一看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产品在未来能够切入我们整个的主流赛道和主流市场，那么这些公司应该都是有机会。
0: 另外我们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科技股的这个弹性非常的大，上涨和下跌的幅度波动的幅度也非常的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很难把握也很难选股。那如果从投资的方法来看，比如说可能有些投资者更喜欢选一些科创类的指数或者芯片类的指数，国产算力的指数啊，如果我们投资指数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是长期定投还是说逢回调再买入？根据什么？根据它的这个市盈率还是业绩等等，我们怎么来具体的投资方法怎么来看？
1: 对，我个人不会做短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长期既然这个逻辑在啊，对啊，指数上面你跟芯片国产芯片相关的现在都是有投资价值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0: 就是说还是可以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来选择，风险偏好高的可能可以去追一些个股，风险偏好低的可能更适合去关注一些指数类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可能是分批或者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习惯来。的确今天市场是放量普跌，绝大部分板块是回调的，但是也有一些板块走出独立行情。那么如果市场短期将会探底反弹，那么风险在哪儿，机会在哪儿，还值得我们继续的探讨啊。那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讨论，马上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